0: 光转动起来，是那个。
1: 经理，我听说。
2: 我们是哪里是？
1: 我们平时我们的是。
3: Myself and Pumper Taker 114 will be out of service at 9:00.